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估计的
3: 正扩大天文先生会
4: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母神父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那边阿庆怀感戴。
7: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那边阿庆怀感戴。
6: 黑里皮莫破口孤显流，
7: 黑里皮莫破口孤显流。
8: 记得好等来做了啥？做了阿兄，等开口莫博来，好地等开好等来来，得了哩。别得人能，多疼人好，蒙艰难做啥

0: Yunnan Senshp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poy Naga Ai.
1: Yunnan Senshp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poy Naga Ai.
2: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看我感爱人家朗那时间是会点的那朗那路那时间没做
3: 但您了他是您他一南某云暗个把你拍爱刚才图什么看我爱时间米克姆南班总他一南过不总我也是个莫达科什布拉姆苍蝇过个罗旁爱时间光南跟王那么着蒙么上你所苏万爱格罗什布罗么干么个吧带路爱是个听了康也什么是您度样路上那么共盘格罗什布罗咱们滚今个地莫米清么里么阿扎度那日我爱是个没有蒙丹过哥伦比亚蒙丹尼拍生经么上么萨库今样天么外么格罗那干爱我爱是个是个提到我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丹拿亚鲁爹是个这么的旁旺嘎但您过南巴什么阿朗那蒙阿尼有时达摩格罗旁爱是您日蒙多让多蒙多阿苏亚尼过我因阿姆格拉格罗阿让达朗是格人我爱朗铁是干当不当做爱哭增卡热战瓦那格人么东摩朗哭姆格拉格罗克瓦那我应该说是滚爱是您我也如样蓝个吧说是滚爱蓝配让康蓝是带来蒙多顶路了他用没塞半动过看顶不滚烫高热是滚那是更大爱所干哭坑蓝他等爱阿让你过只有满话爱滚那白热战马路塞是大冷爱滚那是大鼓他

숨조숨라람르모타바인탕산유유레람니가나레야바이방단나고조미산유모에모컨레

0: ชื่อ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วย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กาเรีย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云南扎实推进项目攻坚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团结花开采云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在沧源启动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覆盖率稳定在 95% 以上西蒙县暑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广南南小红椒闯出富民大产业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 1.45 万亿斤中国愿向哥伦比亚提供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将抓项目稳投资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项目攻坚年九大攻坚行动为牵引全省上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止跌回稳一至六月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 54.1% 连续30个月保持在 50% 以上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 79.01% 完成投资1949.1亿元对全省投资支撑率超 40% 发挥了稳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连日来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振奋人心省委意见明确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指向明确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八月十日，团结花开采云南，2026年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云南行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下班坝村举行。本次活动宣传主题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读总书记的回信，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越开越绚烂。即日起至8月15日，来自15家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将深入沧源县、耿马县、临翔区和鹿劝县等地，宣传报道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边境幸福村、和和美每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云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33条，以保护第一、科学管护、合理利用、分级管理为原则，构建从资源普查、认定挂牌、日常养护、工程避让到死亡注销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征求意见时间持续至9月2日。记者近日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611.03万人，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近日，由山东省栖霞市世盟果品冷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红河鲁信新材料珍珠岩产业项目正式落地蒙自经开区红河综合保税区。此次落地项目顺利实现当日签约、注册、开户、打款，备案5个当天全流程闭环办结，创下红河州招商引资落地速度新标杆。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市西蒙县整合非遗研学、自然观光、边境文旅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玩体验、避暑康养、非遗研学等多元游玩场景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奔赴纷纷这座小城，沉浸式邂逅雨林秘境，品读民族风情，感受边境活力。近两年来，临沧市凤庆县推出分类加下沉加联动三维培训模式，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根据农事节奏灵活开设早晚班、周末班。截至目前，已在13个乡镇布设38个田间课堂，累计培训1797人，合格率超过91%。近年来，文山州广南县深耕辣椒特色种植产业，以龙头企业引领、全程技术赋能、精准产销对接为抓手，搭建起集育苗、种植、管护、采收、销售、冷链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如今，小小的辣椒已闯向全国市场，成为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2026年，全县辣椒种植规模已拓展至20.6万亩。国内新闻，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的1.45万亿斤左右。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国际新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日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日通报，该国8月10日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据彭博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1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

0: 党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马里军方十一日说，今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据泰国政府网站十一日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十日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七日，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意见明确的4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报道。
2: 8月8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春满云边为主题的文体展演以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3: 春信、春风、春色、春潮4个篇章，整体深度融合了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高原特色体育、巅峰品牌标志性的方阵拉歌和影视化的视听综合艺术呈现，充分反映各行业、各领域、各民族、各战线的精神风采。
2: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击剑教练马思腾：
4: 意见指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作为一名击剑教练，我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
2: 意见明确提出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省委讲师团团长田仁波：
5: 依托四起宣讲、百千万行、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等活动，统筹整合各类宣讲资源，建强特色宣讲队伍，用好互动访谈式宣讲、火谈微宣讲等方式，精准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岭大地深入人心。
2: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教师葛自娇：
6: 依托善洲林场特色红色资源，引导学员从杨善洲老书记打造滇西粮仓、建造万亩林海等实干成果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2: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王天浩：
7: 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优势，当前要举办好百年薪火庚戌荣光档案文献图片展，开展好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
2: 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党委副书记龚天平：
8: 联动中共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胡志明旧居等红色顶位，统筹打造精品营学路线，让红色阵地火起来。
2: 意见明确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博：
9: 紧扣省委省政府产业强省战略和4+5+6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金山：
2: 健全文旅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里连结机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以实干实际助力全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院长蒋欣
3: 意见呢，是新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行动指南，可以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政治动力和实践指南。我们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树牢重一线、重实干、重实际、重公认的鲜明优人导向，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倡导和树立十种鲜明导向，引导干部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
4: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45个优质避暑推荐席位中，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昭通大山包、临沧博上晚窑三地上榜，被认定为山地与森林两大避暑类型。云南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实实在在的气象数据支撑起云南的清凉，成为云南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5: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到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郑州游客苏敏。
6: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5: 昭通大山包入选山地避暑类型的理由极其硬核，海拔3100米以上，七月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这里集高原峡谷、高原湖泊、高原湿地、高原草甸、高原珍禽五类自然资源于一体，具有高海拔清凉和世界级生态保护地双重属性，全国罕见。立体多元的高原地理风貌为游客提供了层次丰富的避暑空间。宜宾游客唐子潇：
7: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吃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5: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红河州原阳县气象台台长江凯文：
8: 原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舒适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5: 福建旅居客许世增：
9: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满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
10: 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5: 红河州原阳县文旅局副局长张树勇：
11: 围绕河谷半山遗产区立体布局旅居产品体系，打造冬入谷避寒、夏上山避暑的旅居新业态。
5: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黑龙江旅居客陶玉林：
12: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5: 泰国夏令营学生李佳荣：
13: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我感觉很好。
5: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临沧市气象局局长李斌：
14: 聆听云森山林，消弱太阳直射，临津富氧离子浓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既能实现沉浸式的呼吸疗愈，也为避暑旅居提供优越的气候条件。
5: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土陶居民宿集群主理

0: 人杨君宇。
1: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一个月两个月。
0: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三

0: 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1: 从一片茶叶到一杯咖啡，从一头数据牛到一场体育赛事，云南依托科技、绿色、普惠等多元创新金融服务，持续为特色产业注入金融动能，成为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助推器。请听报道。
2: 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这些看似平常的数据，却撬动了1000万元质押贷款。镇图科技公司将肉牛关键生理数据转化为标准化数据产品，打通了从数据确权、知识产权公示登记到质押贷款的全链路，落地国内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3: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让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
2: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4: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 在普洱市，左手咖啡右手茶已经成为当地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针对小微咖企轻资产缺担保难贷款的痛点，富滇银行普洱分行推出普咖贷系列产品，企业无需提供担保，还可根据经营需求随借随还。普洱同盟咖啡庄园园主润龙芳：
5: 就给咱们家贷了50万，资金链及时的填充上了，我当时也就是做了好多款产品。
2: 茶叶存货同样可以成为贷款的硬通货，普洱市以茶叶存货抵押担保方式累计投放林业类贷款超210亿元。在玉溪，金融部门将服务触角从赛场延伸至全产业链，推动流量变增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银行玉溪市分行副行长高燕：
6: 我们聚焦中超、滇超等核心赛事，来提供全链条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比如说推出了玉坤足球的联名信用卡，现在发卡量呢已经达到了2.23万张，持卡人购票以及消费呢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服务。
2: 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抓手，云南金融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六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其中，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和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72.58%和15.21%。
1: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的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利莫村党总支，整合多方资源，以实干笃行惠民生，用治理实效温暖百姓心田，让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2: 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理莫村党总支下设14个党支部，多年来党总支始终把组织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三培养方式，把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永仁小丽绣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小丽正是在查理莫村党总支的持续培养下，从普通党员成长为宜绣产业党支部书记。在她的带领下，200多名绣娘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永仁县莲池乡查理莫村宜绣产业党支部书记李小丽：
7: 个人富不算富，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把我的手艺传承给周边的姐妹，然后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2: 面对葡萄、沃柑等传统邻果效益下滑的形势，村党总支主动谋变，引导群众有序流转连片土地，引入龙头企业发展蓝莓产业，同步在产业链上建立6个产业党支部，通过党员带头种、支部主动联，培育出蓝莓、草莓、小枣等多个产值破1000万级特色产业。冬枣种植户刘维元：
8: 对我们

0: 定期这个动作指数培训，通过培训呢，我们实现了这个三高，种植技术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
1: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季节性用工缺口随之凸显。面对产业用工难、企业引人难、群众就业难的困境，村党总支盘活原查理摩小学闲置资产，率先建成全县首个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推行订单式用工、社区化管理、居家式服务模式。同步搭建产业工人成长平台，定期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零散务工的游击队培育成稳定的产业工人正规军。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122期，覆盖1.32万人次。针对基地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照看的问题，村党总支整合资源，打造幸福里朝阳社区，依托社工服务中心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日常照护和作业辅导。同时，依托幸福里夕阳社区平台，党总支招募热心村民担任邻里互助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住接、住行、送医取药、代购物资等服务。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旦恩。
2: 充分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厂房、林果基地等现有资源，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收入新模式、新路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6: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洗澡也有讲究，夏天出汗多，洗澡的频次可能也有所增加。那用什么样的水温洗澡，血管、心脏、皮肤都受伤，冷水澡的降温效果其实不如温水澡。洗冷水澡对哪些人群有好处？洗澡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炎热时，人比较容易流汗，此时的皮肤毛细血管属于扩张状态，如果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等不适。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病史和心律失常的人群，应尽量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这种骤冷刺激对身体而言是另外一种负担，即使是看起来十分健康的人士，也可能在外界诱因下触发身体隐藏的疾病隐患。所以洗冷水澡时要多加注意，尽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般来说，可以先用冷水拍打四肢，再用冷水浸湿毛巾擦拭前胸和后背，最后将冷水淋湿全身。如感到寒战，应缩短淋浴时间或升高水温。所以无论是哪类人群，在剧烈运动过后都不宜立刻洗冷水澡。对于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洗澡水温度过高也是有风险的。随着热水冲洗，全身毛细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心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液相对减少，有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洗澡时水温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冷，一般控制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比较适宜。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些时段不适宜洗澡，第一就是高强度体力或脑力活动。剧烈运动后，血液循环处于活跃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尤其不宜洗冷水澡。第二是吃饱或空腹，吃饱后体内血液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这时洗澡

0: 周围血管扩张，可能造成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相对减少，易导致消化不良。空腹时，体内血糖水平相对较低，洗澡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的血液量减少，可能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第三，喝酒之后，醉酒会影响人的平衡感，在湿滑的浴室里容易跌倒。第四是低血压或低血糖，或者人极度疲劳时洗澡，易因为缺氧导致眩晕或休克，就算一定要洗，也不要在浴室停留过久，注意浴室适当通风，增加氧含量。最后一点是睡觉之前，刚洗完澡时，人体会稍微兴奋一些，不容易马上睡着，所以不要临睡前再去洗澡。在睡觉前一至二小时洗澡，可以平均加快十分钟的入睡速度。那洗澡其实还有一个最佳时间，这里的洗澡最佳时间不是指早上洗澡更好，还是晚上洗澡更好，因为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洗澡的说法，但洗澡的时长可是有最佳时长的。一般情况下，淋浴10至15分钟是足够的，就算要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时间长，人容易感到疲劳，易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致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1: 今天分享的歌曲是《风吹麦浪》。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说着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今那亚语说着科图 TV， 今天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哒，记得帮我家做饭熬到来。社会草委会会开来，世界

平洲书记马拉维和专家维都考虑起来拿出的力。云南加美多美就被各都看啊卡下来都到手。昆明机场口岸门票都一路拉维车，安尼好吃的药给的还不表哥得去奥佛帕罗马。花火和罗马叫叫你去思考和拉维，一家马车门。我好好的落的落子嘞，那哈尼。去哈巴的几代年，社会财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是哈巴县青年他，中央政治局会考，结果我是哈巴考嘛，不是毛钱门为他，全年分年为二老来，后大为和专家为都考就黑，中央给个为二老家的给就黑来，那个时期破被干拿出来的给都被二老记得，社会书记晚年会二开，结果把克拉为。所以嘛，好的家里边水利部门、水库和报销的，你的为家个地带来，那到那不拉为他发达。叫叫俺好去那边，原来为水库和报爸爸为的买个嘛叫，瞧下边你下来不是莫其他，还是大大。第二个是，原来是对新手协会，原来家买到买就为个都看俺卡学到来。阿给妈为巧云闹加加加个拉子来不买来加个子，我都看起的个来，云那位报道好破，昆明大理的家、奴家、金麦沙来出售的个名个哦，切大杯有，我都个咯，我下你下位接嘛嘿，加买加位啊，到过这一位阿下，菊花过桥米西，鱼两位烤鸭阿白下。你说这样的汽油机压下，然后这家都会拿来，出售费还不可目的，压价压到给的哟。结果我啥把事嘛，昆明茶水机厂海关抢你来，到一路那边去，你还想去十万块去压价？啊，你好奇的压价，得还不要靠得去二分拍了嘛？不可能，十哈把他来，现金得万块去压价。我是的马哈巴格是分派罗马达。北京大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个莫莫格，看你考前你考哪个席位？出手之后还不考门牌的位，最最奥夫嘛，得先俺下考去澳洲教。奥克罗加牌来那次得牌位木，奥下考去考州教，到那边木得下是去澳洲教。奥努维来自来马吃个席。去奥阿考克拉维，西双版纳州孟海县孟海州，刷优势区为大奥姆奥斯达来，卡考的普雷维加的达的个嘛，卡考比乔多过米恰海巴吉诺泽亚达佩达贝挑战奥姆卓，奥姆考维乔一直出亚考西，卡考维奥罗拉加来，卡亚罗亚那个贝多考的来，休闲贝大黑的个个杰好比。等牛时，一些是与家媳妇到了台北浪费用啊，得挖开阿南姆米的海法是好个家。个是呗，可能个得先阿哈挖开去好个度，来台北浪费用啊，都那样苗麻雀好个家子度。另那不把水里富个是呗，花和罗马奥莱姆的多得台北国家水文渣、礼金水文渣一个带你去。去哈巴的前几年，他带哈你来，对庙会，你去的县级地方没个，花和俄罗马，对去过哈过去过考和那边，叫叫你去思考个，叫叫你去思考个，一家没出门。另那不把出去海关个西边，结果的哈巴打来考哈巴，西部鲁海西通道二家为收起事的请阿妈。那些个卡来，也个卡我来，我们国家好多的物流那边莫付，阿拉的不阿去娃娃办个，卡不阿去的喊起是娃娃，先去娃娃做，阿你国际的压根的还不要考得起先分派罗马达，去哈巴的前几年，我就不得古巴国家亏的那不把它土币币，前年那年可弄个西币。哥伦比亚米希维考做过超市席位马脚。哥伦比亚去哈巴的前几年，土豆大飞奥罗塔个席位。

黑哈巴的几年没露黑来实习为求你还傲气的个脚那脚下脚为求先黑死哈死气的个脚我的你过了比亚政府傲来国家的毛壳你黑来实习为求他都能比为的卡谢你的个吉夫在稻米里木奥斯图多大杯奥洛塔个西地结合乌斯哈巴斯马吉夫在我们国家他好比为家卡十七八十七对九阿尼口气的压力的哈佛表口口气气氛那么大那是呗结合乌斯哈巴口马米格库米希一家路木好多路木为的个那夫来的路的巴西呗不是莫及阿米里卡夫的小屋的希娃娃巴嘎压卡阿尼口气的压力来进来打呗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就给这土地咖啡油来那个土地咖啡起码为了说那拉啡我不耳价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这个就黑实际皮肤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罕自勒纳罕
1: 我去巴克啊加亚拉维欧亚古手机考虑大视频欧哈尼玛勒多纳奇纳的预知给拉维拉古比欧罗的罗纳哈尼亚里李哈德希切大卫中学是李希亚手机的尼格欧多纳奇纳的预知给拉维拉托马蒂勒切克给布维纳第二年五十我立不到大卫俄罗的罗亚母的我靠路不别过高祖黑切大卫亚米耶的亚卡塔嘎手机如来手脚皮态的马塔一尼可诺马乌马乌的事俄罗哥切克维基母母美的亚米耶切的亚都别过卡贝的祖学是李希亚嘎米卡克里的欧亚卡祖维嘎作业了世纪节的地盘你的大拉维克的嘞下马我嘎黑脚骨嘎可为得马多亚卡要是比我哈尼个 APP 的马下载个可诺我努为谁嘞我把破国家为告诉李希亚为尼哈塔阿莫要是为尼哈国尼卡塔其希嘎马修我靠卡水为巧合尼马下度马家为李希尼哈国切是他的卡和你和你他和哈利维的地盘里面不里面就为他又和我和他你和我哈利的可以的切下为他按摩其实他你们来母母都为我你卡托马的来切开为你和我的国民呐又你卡为你和他的地的马就来都马不哈啦我可能要他一手的比为我到哪去哪里走到教里走来一走给我亚卡哈来个阿姬就为我母母你卡为大黑他没你母阿来我爸为求他嘎嘎拉子阿爸阿姨老师来我求和嘎嘎比我好母母为多卡我妈妈我父母拉哈拉来社交媒体我哈加你哥哥我爸哈可诺我妹妹我打哈拉球其实可求你和你啊大卫俄罗塔拉尼哥母母可以为大黑来有的啊姐弟为马黑马却为祖学是李希亚嘎且可以为大黑他辅助打阿杰哥求路巴嘎且可以为大黑辅助拉为有黑哥且可以为巴多来托马莲娜我和他和的法教为哪也你我和的姐姐的和你里都以来小胡叔的皮太的小卡我和他和的俄罗尼嘎不为他洗家小尼西可诺诺他阿莫自拉为来他不为嘎切克破为俄罗尼的有诺和切克里为四皮俄哈尼可诺哥小卡分你来切克里为我哈的国派多马拉维尤结果诺卡塔嘎阿莫维来俄罗卡学的为斯皮奥哈尤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普开皮奥大卫俄罗国家的亚塔马却为超嘎阿莫阿西来卡西维尼卡久要不为阿和里马塔马多拉大卫奥卡贝维嘎阿嘎加巴弟弟尤阿和哈克的勒哈勒不读我的妈妈拉姆米卡哈勒个米卡加维欧我的得哈维大黑马黑大比为你哈可做大的哦拉古米卡塔米卡尼就米卡卡做大的木勒我求他哈米卡哈勒不个米卡西阿拉阿你妈妈下个他副教过我爸为我求他欧马比佩其为他多些过我的阿有为来祖学手家我错阿就为第二把刀只能收集第四个马托子为来被马家那个社交皮太和路家我能错就阿大的俄罗我家阿太的哦我有家对阿他 对个嘎嘎个叫。朱小手立起牙后，手机也未打落过，马未自个个叫表。牙卡手机也未，面卡挂马打把落过，录个来打个哭喷家的用。我来门外小姐卡落过，马却为朱小手立起牙而巧合。阿爸阿姨来，老师个挂打的二号手机个为二丫妈摸。你的奥哈奥罗嘎大卫波塔你来亚些奥脑古嘎的黑马给布切克的克米卡阿给马的奥亚嘎自来的你哈过来奥巴奥格的超越大超门口多起格来多拿格的鹅自马脚步奥德德维奥中小时里黑亚杰的马黑超路巴嘎马法马里的奥克亚些奥纳古嘎维大黑黑黑拉维奥美亚卡超路巴塔拉古哈拉古阿赫奥德德维尼哈塔西嘎拉嘎布勒米卡维尼哈古达布维勒尤亚卡尤啊米卡维多卡塔尤迪马嘎嘎的哈拉古

0: 个年轻大卫手机软件没也不洗，接下来大卫的卡的也有。
1: 你看看，门子瓦子，门老瓦老嘎个哒，家老大老，家满大满个嘎个哒。接着叫，丘比诺的来，我去，我比脚家不离可用。那哈拉个几个个修修个呀，去到国家。处理费的，阿克阿波纳哈嘎。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扎实筑牢水库安全防护网；云南发布五条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昆明机场口岸前七月进出境旅客量同比增长14.5%；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564种；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元调解促民族团结；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今年以来，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压紧压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强化预案管理，加强预报预警，落实监管体系，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小型水库112家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化管护新模式。全省水库已连续5年实现零垮坝，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全省水库已建成雨水情测报6174座，大坝安全监测4992座，水利测雨雷达3部，山洪灾害监测站点8619个，水文测站4727个，共享气象雨量站4440个。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意见既是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行动纲领，也是实干兴颠、造福人民的具体路径。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5条寻味云南之旅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旨在推动滇菜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长点。此次发布的线路是云东南寻味6日线路、旅行家滇味遗珍非遗美食寻踪昆大利6日线路、天境怒江滇味寻踪自驾7日线路、寻味景脉边境探索6日线路以及菌香遗味楚雄6日深度寻访线路。这些线路覆盖滇东南、昆大利、怒江、景脉山、楚雄等区域，串联各地知名景区，并搭配相应地域特色饮食，以美食为纽带，重新定义云南旅途。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经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多年联合调查，目前已发现并确认的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30颗，361属，1564种，其中食药用菌466种，毒菌174种，其余种类食毒不明，还有大量不定种和未知种有待发掘。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建强阵地，活用乡音，融入民俗，探索出党建引领、民族共治、情理相融、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路径。社区组建由傣族、哈尼族、彝族、汉族、基诺族干部构成的多元调解队伍，深耕基层治理。 这支队伍扎根街巷，熟忍乡情民意，通晓本土民俗，深谙邻里事理。他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化解本土矛盾，用贴心服务温暖邻里群众，有效破解治理沟通不畅、调解不易、政策宣传不走心的难题。近年来，昭通市巧家县锚定道地药材发展方向，以特色中药材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均带动群众就近务工10万人次，实现务工增收约1000万元，土地流转收益1200万元，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近日，玉溪市沅江县培育的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成功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据介绍，后续还将有1500万尾订单待执行，并且下半年有望持续获得出口订单，将优质罗非鱼苗送往更多东南亚国家。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8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记者时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日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当天，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据柬埔寨稻米联盟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累计出口大米70.7万吨，同比增长68%。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日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记者获悉，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请听报道。
3: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5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研究所所长王雄思：
4: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3: 西双版纳州文旅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郁应喊。
5: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3: 昭通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6: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3: 文山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怀。
7: 我们将以与旅张文推动喀斯特山水、山西康养民族文化爷别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3: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贵研功能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副研究员徐玉来。
8: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的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3: 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武。
9: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吉庆力量。
3: 开远市能源局局长杨明寿。
10: 我们充分发挥开远关照资源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3: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禹富。
11: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园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现代产业集群。
1: 8月12日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请听报道。
3: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12: 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他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他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他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他适合也符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性。
3: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13: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啊，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着，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3: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 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14: 人家他张开我们也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摘啊。
3: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港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15: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1: 自去年九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请听报道。
16: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17: 商业街一般是

0: 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1: 四川游客张女士，
2: 蛮有云南特色的。
1: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3: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1: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4: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1: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5: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露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6: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7: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8: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记录。请听报道。
9: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新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新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10: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的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9: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11: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9: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

0: 市民谢维波。
1: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了，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处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0: 8月10日。

0: 与合作新方向。请听报道。
1: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缅甸宣传部副长秘泽雅。
2: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1: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云南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缅甸永久电视台数字与创意部总监觉梭伦。
3: It was amazing, like,
4: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202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审阅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的述职报告时提出的重要要求，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7: 各州市错位发展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潮起彩云南，服务赋能新征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近1.8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 54.8%，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7%， 连续11年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放眼云岭大地，各州市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以一州一品错位发展为路径，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多元协同发展格局，形成各美其美、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资源是底色，服务是画笔。云南民族文化多样，资源禀赋各异，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全省各地以现代服务业为纽带，搭建研发、标准、品牌等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跃迁。昆明市在数字文创赛道跑出加速度，昆明国际游戏动漫产业园的代表作《泰吾绘卷》累计销量超300万份，30%的玩家游玩超1000小时。链主企业释放项目订单，分享行业经验，带动产业链整体提质升级。从单个工作室创意创作到全链条集聚发展，昆明市正以强链主牵引、大中小微融通共生的生态，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文创产业高地。昆明市打好数字牌，楚雄彝族自治州则念活了草本经。楚雄州立足彝医药资源禀赋，以政府服务为主线，全链条培育为抓手，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由传统种植加工向现代服务业融合升级。2025年，楚雄州生物医药产业链产值达240.73亿元，增加值128.57亿元，绘就了一幅聚链成群的产业图景。从滇中到滇南，特色服务的画卷持续铺展。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家集医养康护鱼六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慈爱医院祥泰康养中心在景洪市曼弄峰街道江河社区正式建成运营。 立足

0: 雨林生态、傣乡民族、边疆区位等独特优势，景洪市聚焦老年群体多元养老服务需求，以数字平台赋能、物业嵌入社区、医养傣养融合等方式，推出边疆特色抗氧服务，打造雨林晚霞特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扩容，业态融合迭代升级催生新动能，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客流季节性波动大，是服务业发展的普遍痛点。全省各地打破产业边界，创新融合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打造全天候全场景消费生态，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变效应。滇东重镇曲靖以演唱会之城的新名片闯入全国视野。自2023年以来，曲靖市已成功举办英雄联盟、天后之夜等万人级演唱会，累计吸引歌迷超18万人次，其中 71% 为跨省客源。曲靖用观演加旅游优惠套餐，让歌迷把演唱会变成旅行，每场演出平均带动中心城区宾馆酒店住宿增长 25% 以上，景区接待增长 20% 以上。截至2025年底，已举办2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8场，观演人次 22.63 万，带动收入 8.81 亿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产业跨界融合提供了借鉴样本。近年来，建水县创新推行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餐饮、住宿、文创、旅居等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2025年，全县紫陶产业产值超过100亿元。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之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잉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음코미코어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오초흐안노흐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베어로레社会草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马拉维和张家维都考入去了南全大学。云南加美多美教委各都看啊看下来都到手。昆明机场口岸门票到一路那边去，俺们好几的亚杰在哈佛表哥得去奥佛帕罗马。花火跟罗马叫叫你去思考和那边一家马车门。我好好地落地落子嘞，那哈尼。去哈巴的几代人，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是哈巴县青年他，中央政治局会考，结果我是哈巴考嘛，不是毛钱门为他，全年分年为二老来，后大为后庄家为都考就黑，中央给个为二老家得给就黑来，那个时期破被干拿出来得给都被二老接打，社会书记晚年会二开。结合巴克拉维，塞的马夸的家里维水利部门，水库的报销的你的维嘎嘎提得来，那多那弗拉维他发达。叫叫阿克克拉维，云南维水库的报八百维的马嘎嘛叫，乔亚维你下来不是莫吉他哈下达达。第二个是云南省旅行社协会，云南加美多美教委个都看阿卡学到来。阿给妈为巧云闹加加加个拉子来不骂嘞加个子，我都看起的个嘞，云那位报道好破，昆明大理的家、怒家、金麦沙来出手的个名个哦，切大位有，我都个咯，我下你下位接嘛嘿，加麦加位啊，到过这一位阿下，菊花过桥米西，鱼两位烤鸭阿白下。你说这亚维是有几个下，然后这家都会来嘞，出手费还不可母的个，我家个都给的哟。结果我啥把事嘛，昆明茶水机场海关抢你嘞，到一路那边去，你还想去十万块去个做？啊，你好奇的亚杰在哈佛表哥得去奥佛帕罗马，不可能，是哈把他嘞，先去得万块去个做。我是的马哈巴盖是分派罗马达。北京大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个莫莫格，喊你考前你考哪个席位？出手之后还不考门牌的位，真追我不嘛？得先我下考去澳洲教。我可罗加牌来那次的牌位木，我下考去考洲教，到那边木得下是去澳洲教。

어느 빌레 즈 레마 차가시 지 엉아 코클라베 시사바나조 무하이시 무하이즈 쏴유서취베 따 어무 어스다레 카코디폴리비카티다티가마 카코 비초 도코 미차 해바 지노즈야다페다베 겨제 어무조 어무 허베초 이즈 초야코시 카코베 얼로라가레 카야 로야 나가베 토코데레 슈샤베 타히데르 가제 호비 丁牛时于是是与家乡互动了大杯罗非云啊对吧开阿南姆米的海法是好给家这是为可能个地形啊哈巴开开好给度来大杯罗非云啊都那样苗马圈好给家子度林那不把水里破这是为华河罗马奥莱姆的多对大杯国家水文渣理解水文渣一个带你去去哈巴的请你他带哈你来对庙为你去的县级里发米嘎华河俄罗马地去过哈过去过河河那边叫叫你去死河嘎叫叫你去死河嘎一嘎嘛去嘛你那不把出去海瓜个西北结果的哈巴打来过哈巴西部鲁海西通道我家为收起死的请阿妈那些个卡嘞，也个卡哦，我嘞，我们国家好多爱不如那边莫夫，阿罗的波阿希娃娃爸噶，卡贝阿希的汉吉斯娃娃谢希娃娃叫，阿尼国际的亚杰的哈不表可的去谢福帕罗马达，希哈巴的去年年，我就不得古巴国家亏的那不把他土比为，前年那年可弄个西北。哥伦比亚米希维科做过超市是为马脚。哥伦比亚希哈巴的今年土豆大肥奥罗塔个是为，希哈巴的今年米洛希来是是为超，你哈奥奇的个脚，那脚下脚为超，先希是哈时期的个脚。我对你，哥伦比亚政府奥来国家的马科米希来是是为超他多诺比维的卡谢你的个。吉夫在稻米里木奥斯土豆大杯奥罗塔个西杯，杰克乌斯哈巴斯马吉夫在奥努国家塔好比杯杰卡十七八十七对脚，阿尼科奇的亚杰的哈夫表科科奇气氛罗马达，个西杯杰克乌斯哈巴科马米格库米希伊加鲁穆霍多鲁穆维的个纳夫莱的鲁的巴西杯不是莫吉。阿米利卡夫的小屋得去娃娃巴嘎亚卡阿尼科奇的亚杰来进来打杯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出个街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打杯起码为了说那拉杯我不而家我是多卡就黑得亚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的研究给习近平的卡的你的多就黑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罕自勒纳罕
1: 我去把黑啊加亚拉维欧亚哥手机考虑大视频欧哈尼玛勒都拿起拿的宇宙加拉维拉古比欧罗的罗纳哈尼亚里李哈德黑切大卫中学生李希亚手机的年月后到哪去哪的也在给拉维拉他们的来切开给不平哪第二年我是我李不到大卫俄罗的罗阿摩的我靠路不为过高祖黑切大卫亚米耶的啊卡塔嘎手机如来手脚皮态的马塔一年可诺马乌马乌的事我老哥切开为止母母买的亚米耶切的亚多为哥卡贝的主学生李希亚嘎米卡克里的欧亚卡就为嘎作业来世纪节的地盘你的大拉维克的来下马我嘎可以照顾嘎可为得马多亚卡要视频我哈你个 APP 的马下载嘎可诺我努力思来我把破国家为告诉李希亚的尼哈塔阿摩又和为尼哈国米卡塔奇希嘎马修我靠卡学为巧合尼马下杜马家为李希尼哈国切斯托德卡和尼哈尼塔和哈雷维蒂和地配李麦布李麦就为嘎又和为奥哈塔尼哈国哈雷格克里蒂切下维塔阿摩切蒂厄塔尼摩勒摩摩多维古米卡托马蒂勒切克维尼哈马嘎古维纳哟米卡维尼哈塔阿蒂阿马卓勒多马波哈拉奥克诺哟塔伊斯蒂比维古多纳基纳维祖都教里兹勒伊兹格维亚卡哈勒格阿基卓维古母母米卡维大黑塔母尼摩嘎勒我爸维乔塔嘎嘎拉子阿爸阿姨老师勒我乔和嘎嘎比奥好母母维多卡我母母我父我拉哈拉勒社交媒体我哈加尼格嘎我爸哈克诺我母母我打哈拉球其他可乔尼佛尼嘎大维奥洛塔拉尼欧母母克里维大黑勒有的啊姐弟的马戏马却为祖学生李希亚嘎切克里为大黑塔富脚大阿杰欧乔鲁巴嘎切克为大黑富不拉为有黑欧切克为巴多勒托马勒纳阿赫哈克的法脚为纳亚尼阿赫的姐姐的哈尼亚里都以来小胡苏这个皮太的小卡我和帕克的俄罗尼嘎不为他洗家小尼西克诺诺他阿莫自拉的来他不为嘎切克破为俄罗尼的油诺和切克里的四皮俄哈尼克诺哥小卡分你来切克里的俄哈的国派多马拉的油结果诺卡塔嘎阿莫为来俄罗卡学的为斯皮奥哈哟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普开皮奥大卫俄罗国家的亚他妈却为超嘎阿姆阿西勒卡西维尼卡卓要不为阿和里马他妈多拉大卫奥卡贝维嘎阿嘎加巴弟弟哟阿和卡克蒂勒哈勒贝杜奥德妈妈拉姆米卡哈勒格米卡加维古奥德的哈维大黑马黑大比维尼哈科乔大维奥拉古米卡塔米卡尼乔米卡卡乔大维穆勒奥乔塔哈米卡哈勒贝格米卡西阿拉阿尼玛玛夏格塔富乔古奥巴维奥乔塔奥马比佩吉维塔多西古奥德阿尤维勒祖学手家我错阿脚为第二把刀只能手机的鞋家马托子为来得马家那个手脚皮太和路家我能错脚阿大的俄罗我家阿撇的哦我有家第二塔 里嘎嘎嘎个脚。朱小手里黑牙和手机也为打落过，马为自个个脚表。也卡手机也为面卡挂马打把落过，路个来打个苦碰见的有。我来门为小姐卡落过，马却为朱小手里黑牙而巧合。阿爸阿姨嘞，老师啊挂打的哦好，手机个为哦呀妈妈。你的奥哈奥罗嘎大的破塔，你嘞也是奥脑骨嘎的黑马给布。切克的去，你哈阿吉马的奥亚嘎自来的你哈过来，奥巴奥个为超越大超门步，多起个来多拿个的个自马脚步。奥得的为个做学生里黑呀接的马黑，超路巴嘎。麻烦麻利为奥克，也是奥纳古嘎维大黑克克拉维奥麦，也卡超鲁巴塔拉古哈拉古，阿去奥德德维尼哈塔西嘎拉阿布雷米卡维尼哈古达布维雷尤，也卡有啊米卡维多卡塔尤迪玛嘎嘎的哈拉古，诺卡塔嘎尼切达的手机软件木亚巴西，切维雷达维的卡的亚尤。
0: 李可可门子娃子门罗娃罗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扎实筑牢水库安全防护网；云南发布五条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昆明机场口岸前七月进出境旅客量同比增长14.5%；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564种；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元调解促民族团结；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今年以来，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压紧压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强化预案管理，加强预报预警，落实监管体系，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小型水库112家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化管护新模式，全省水库已连续5年实现零垮坝，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全省水库已建成雨水情测报6174座，大坝安全监测4992座，水利测雨雷达3部，山洪灾害监测站点8619个，水文测站4727个，共享气象雨量站4440个。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意见既是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行动纲领，也是实干兴颠造福人民的具体路径。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5条寻味云南之旅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旨在推动滇菜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长点。此次发布的线路是云东南寻味6日线路、旅行家滇味遗珍非遗美食寻踪昆大利6日线路、天津怒江滇味寻踪自驾7日线路、寻味景脉边境探索6日线路以及菌香遗味楚雄6日深度寻访线路。这些线路覆盖滇东南、昆大利、怒江、景脉山、楚雄等区域，串联各地知名景区，并搭配相应地域特色饮食，以美食为纽带，重新定义云南旅途。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经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0: 物研究所等单位多年联合调查，目前已发现并确认的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30颗，361属，1564种，其中食药用菌466种，毒菌174种，其余种类食毒不明，还有大量不定种和未知种有待发掘。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建强阵地，活用乡音，融入民俗，探索出党建引领民族共治、情理相融、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路径。社区组建由傣族、哈尼族、彝族、汉族、基诺族干部构成的多元调解队伍，深耕基层治理。这支队伍扎根街巷，熟稔乡情民意，通晓本土民俗，深谙邻里事理。他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化解本土矛盾，用贴心服务温暖邻里群众，有效破解治理沟通不畅、调解不易、政策宣传不走心的难题。近年来，昭通市巧家县锚定道地药材发展方向，以特色中药材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均带动群众就近务工10万人次，实现务工增收约1000万元，土地流转收益1200万元，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近日，玉溪市沅江县培育的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成功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据介绍，后续还将有1500万尾订单待执行，并且下半年有望持续获得出口订单，将优质罗非鱼苗送往更多东南亚国家。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8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记者时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日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当天，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据柬埔寨稻米联盟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累计出口大米70.7万吨，同比增长68%。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日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记者获悉，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请听报道。
2: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五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研究所所长王雄思：
3: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2: 西双版纳州文旅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郁应喊：
4: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2: 昭通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5: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2: 文山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怀：
6: 我们将以旅旅张文推动喀斯特山水、山西康养民族文化、野鳖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2: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贵研功能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副研究员徐玉来：
7: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的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2: 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武：
8: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吉庆力量。
2: 开远市能源局局长杨明寿：
9: 我们充分发挥开远关照资源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2: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禹富：
10: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园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0: 8月12日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请听报道。
2: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11: 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他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他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他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他适合也符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性。
2: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12: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十八特到现在的六十几特哟，每特小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乡在增长着，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2: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13: 等下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摘啊。
2: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14: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0: 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请听报道。
15: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16: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15: 四川游客张女士：
17: 蛮有云南特色的。
15: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18: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15: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19: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15: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20: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5: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21: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5: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记录。请听报道。
2: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新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新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3: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的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2: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22: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2: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市民谢维波：
23: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处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0: 8月10日，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请听报道。
15: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缅甸宣传部副常秘泽雅：
24: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15: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云南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缅甸永久电视台数字与创意部总监觉梭伦：
25: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2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8: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202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审阅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的述职报告时提出的重要要求，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各州市错位发展，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潮起彩云南，服务赋能新征。

0: 赛道，以一周一品错位发展为路径，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多元协同发展格局，形成各美其美、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资源是底色，服务是画笔。云南民族文化多样，资源禀赋各异，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全省各地以现代服务业为纽带，搭建研发、标准、品牌等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跃迁。昆明市在数字文创赛道跑出加速度，昆明国际游戏动漫产业园的代表作《泰吾绘卷》累计销量超300万份，30%的玩家游玩超1000小时。链主企业释放项目订单，分享行业经验，带动产业链整体提质升级。从单个工作室创意创作到全链条集聚发展，昆明市正以强链主牵引、大中小微融通共生的生态，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文创产业高地。昆明市打好数字牌，楚雄彝族自治州则念活了草本经。楚雄州立足彝医药资源禀赋，以政府服务为主线，全链条培育为抓手，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由传统种植加工向现代服务业融合升级。2025年，楚雄州生物医药产业链产值达 240.73 亿元，增加值 128.57 亿元，绘就了一幅聚链成群的产业图景。从滇中到滇南，特色服务的画卷持续铺展。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家集医养康护鱼六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慈爱医院祥泰康养中心在景洪市曼弄峰街道江河社区正式建成运营。立足雨林生态、傣乡民族、边疆区位等独特优势，景洪市聚焦老年群体多元养老服务需求，以数字平台赋能、物业嵌入社区、医养傣养融合等方式，推出边疆特色康养服务，打造雨林晚霞特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扩容。业态融合迭代升级催生新动能，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客流季节性波动大，是服务业发展的普遍痛点。全省各地打破产业边界，创新融合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打造全天候全场景消费生态，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变效应。滇东重镇曲靖以演唱会之城的新名片闯入全国视野。自2023年以来，曲靖市已成功举办英雄联盟、天后之夜等万人级演唱会，累计吸引歌迷超18万人次，其中 71% 为跨省客源。曲靖用观演加旅游优惠套餐，让歌迷把演唱会变成旅行，每场演出平均带动中心城区宾馆酒店住宿增长 25% 以上，景区接待增长 20% 以上。截至2025年底，已举办2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8场，观演人次 22.63 万，带动收入 8.81 亿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产业跨界融合提供了借鉴样本。近年来，建水县创新推行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餐饮、住宿、文创、旅居等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2025年，全县紫陶产业产值超过100亿元。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之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西装版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的啊，记得帮暖家煮饭熬到来。社会草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马拉维和专家维都靠热气来拿全的个。云南加美多美酒杯，各都看啊卡下来都到手。昆明机场口岸门票到一路拉维车，阿你好记得要给的还不表哥得去奥福拍罗马。花火和罗马叫叫你去思考和拉维一家马车门。我好过的了的了子嘞，那哈尼。去哈巴的几代年，社会常委会会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是哈巴县青年他，中央政治局会考，结果我是哈巴考嘛，不是毛钱门为他，全年分年为二老来，后大为后庄家为都考着黑，中央给个为二老家得给着黑来，那个时期破被家拿出来得给土为二老几大，社会书记晚年会二开。结合百合那位，说的嘛，夸的家里位水利部门，水库二部晓得你那位家个地带来，哪到哪不那位他发达。叫叫俺考核那位，与那位水库二部爸爸位的买个嘛叫，瞧下位你下来不是莫其他，还是大大。第二个是，与那社对新生协会，与那家买到买酒杯，个都看俺卡学到来。还给妈咪敲鱼脑，加加加个辣子来，不麻来加个子。我都看起的个来，鱼那位白道好跑，昆明大理的家、奴家、金麦沙来出手的个每个吃大的有。我都个咯，我下你下位见嘛嘿，加买加位啊，到过这一位阿下，菊花过桥米线，鱼两位烤鸭阿白下。你说这样的汽油机压下，然后这家都会拿来，出手费还不可不得的，我家个都给的哟。结果我啥把事嘛，昆明茶水机场海关抢你来，到一路那边去，你还想去十万块去压脚？啊，你好奇的压脚的还不表哥得去奥福拍了嘛？不可能，是哈巴他来，想去得万块去压脚。我是的马哈巴格是分派罗马达。北京大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个毛毛哥，看你考前你考哪个席位？初修周还不考门牌都为周军而富嘛？得先我下考去澳洲教。我考了加牌来那次得牌为母，我下考去考周教，到那边母得下时期澳洲教。我那边来只来马吃个席。去奥阿考克拉维，西双版纳州某海西某海州，刷游社区为大奥姆奥斯达来，卡考的普利维加的达的个嘛，卡考比乔多过米恰海巴吉诺泽亚达佩达贝挑战奥姆卓，奥姆考维乔一直出亚考西，卡考维奥罗拉加来，卡亚罗亚那个贝多考的来，休下贝大黑的个个杰好比。第二是，一些是人家先胡到了台北浪费云啊，在挖开阿南木面的海法是好个个，个是呗，可能个在海阿哈挖开黑好个多，来台北浪费云啊，都那样木苗麻雀好个个子多。另那不把水里泡个是呗，花和罗马。

大宝里沃维吉布里西里西维马托皮托我西家黑做一做他古耶格子格亚维布里西里尤巴亚提胡马自己别做司机你一来得请阿婆阿爸得自己领他做呀土渣家特别会苦哦黑做亚维多古马勒就马拉维他的是马勒布里西里尤维社会主义尼哈格吉维格和达子布里西里尤巴维耶格子格卡的地道格子布里西里尤维超亚黑古布里西里马巴克阿吉南加布尔七八多加巴奥利沃维耶布里西里西维马超地超门贝勒七马维加超维去做一做他古耶格子格尔亚维布里西里马巴亚提夫马做约会他做勒布里西里尤巴七马维塔西马布里西里尤维勒社会主义尼哈格吉维塔达和达兹维耶格子格哈哈地道亚兹做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罕自勒纳罕
1: 我去巴克啊家亚拉维欧亚古收集考维多斯皮欧哈尼玛勒多纳奇纳的预制给拉维拉古比欧罗的罗纳哈尼亚里李克德希切大卫祖学士李希亚收集的尼格欧多纳奇纳的预制给拉维拉托马蒂勒切克给布维纳第二年五十阿里乌多大卫俄罗的罗阿姆维奥克鲁乌维古高祖希切大卫亚米耶的阿卡塔嘎收集入来收交皮泰的马塔一尼克诺马乌马乌的西俄罗古切克维基母母美的亚米耶切的阿多维古卡贝维祖学士里希亚嘎米卡克里蒂奥亚卡乔维嘎作业了司机节的地盘你的大拉维克的嘞下马我嘎可以照顾嘎可以带马多亚卡有视频哦哈尼个 APP 的马下载嘎可诺我努维斯嘞我把破国家为告诉李希亚为尼哈塔阿莫有何为尼哈古尼卡塔奇希嘎马修我靠卡须为巧合尼马下度马家为李希尼哈古切斯托德卡和你哈尼塔和哈利维蒂的地盘里面不里面就为个又和为奥哈塔你哈哥哈利格克里蒂切下为塔阿姆其地而塔你莫勒母母多为个米卡托马蒂勒切克为你哈马个哥为哪又米卡为你哈塔阿蒂阿马就勒多马波哈拉我可能要他一生的比别个到哪去哪位走路叫你走来一走给位亚卡哈来个阿姬叫别个母母米卡为大黑他没你莫个来我爸为求他个个拉子阿爸阿姨老师来我求和个个比我好母母为多卡我们们个父母拉哈拉来社交媒体我哈家你哥哥我爸哈哭闹我妹妹哭打哈拉球其地可求你父你啊大卫俄罗塔拉尼哥母母克里维大黑嘞有的啊姐弟的妈黑妈却为祖学是李希亚嘎切克里维大黑塔富脚打阿耶哥求路巴嘎切克里维大黑富不拉维有黑哥切克里维巴多嘞托马嘞拿我和他和的法教为哪亚尼我和的业界的哈尼亚里都以来小虎书的皮台的小卡我和他和的俄罗尼嘎不为他洗家小尼洗可诺诺他阿莫自拉为来他不为嘎切黑破为俄罗尼的有诺和切黑里为四皮俄哈尼可诺哥小卡分你来切黑里为我哈的我拍到马拉维有结果诺卡塔嘎阿莫维勒我罗卡学的为视频我哈有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普开皮我大卫我罗国家的亚他妈却为错嘎阿莫阿西勒卡西维尼卡久要不为阿和里马他妈多拉大卫我卡贝维嘎阿嘎加巴弟弟有阿和哈克蒂勒哈勒贝杜奥德妈妈拉姆米卡哈勒格米卡加维奥奥德的哈维大黑马黑大比维尼哈科乔大维奥拉古米卡塔米卡尼乔米卡卡乔大维莫勒奥乔塔哈米卡哈勒贝格米卡西阿拉阿你妈妈下格塔副乔古奥巴维奥乔塔奥马比佩其为他多些个，我得阿有为来，做学生个，我却阿教为第二把刀，只能收集第些个马托子为来，得马个。那个社交平台和路个，我弄出教阿大的俄罗，我加阿拍的哦。我有个，对阿他 对个嘎嘎个叫。朱小生离开以后，手机也未打落过，马未自个个叫表。一卡手机也未，你卡挂马打把落过，录个来打个哭回家的有。我来问问小姐卡落过，马却为朱小生离开以后巧合。阿爸阿姨嘞，老师个挂打的二号手机个为二爷妈妈。你的奥哈奥罗嘎大的破塔你嘞也是奥脑骨嘎的黑马给不切克地克你卡阿给马的奥亚嘎自来的你哈过来奥巴奥个为超越大超门口多起个来多拿个的个自马脚步奥德德维后中学生李希亚接的马黑出路巴嘎马法马里为奥克也是奥纳古嘎维大黑黑黑拉维奥美亚卡出路巴塔拉古哈拉古阿赫奥德德维尼哈塔西嘎拉阿布雷米卡维尼哈国达布维雷尤亚卡尤啊米卡维多卡塔尤迪马嘎嘎的哈拉古诺卡塔嘎尼切达维手机抓机木亚巴西其为嘞达维的卡的亚尤
2: 你可可门子瓦子门罗瓦罗嘎嘎嘎家罗多罗家门多门嘎嘎嘎嘎这里就出笔诺的来我哭我比做家为你可用那哈拉古几个嘎修修嘎呀可多个嘎处理费里嘎阿嘿阿波那哈嘎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你是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是一时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今天的节目点吗你说是一人在背你说我那老公说就拍摄在背阿吉说画画我年你说我都是家说阿庆啊阿姆年你说我都是家人啊这的话我们家罗一起妈咪年提名啊自然啊社会才会回年只多一次总书记习近平呢现在自他阿克普人家哈罗是妈咪比一米母咪自拍哈罗是妈的就来活给我云南不管年一比妈的挂路之力怎样啊云南年咋可咋咪咋呢嘎就路是一局我举白不给我从你听下挂就是阿塔昆明比云南的罗比强罗米的你强尼克斯不过挂得到个罗是为咋妈年阿尼弟弟这么才是挂天赋挂是立风啊面的挂出手这挂立这么去加挂罗是妈年阿这年提到我哈求此历史原理挂话和那人妈年马国女次是恐怕挂阿姐云南一罗是马这里挂做个说年都去哈罗是国家说年阿面不得都去哈罗是没得挂你算我他一笔分啊阿们年妈咪妈的这次默默那都干嘞老师辈你儿子听着他社会才会回年这都意思总书记习近平年十二三次人他最要这就举着的瓜是你听着就穷哈他符合这个一米代目加路是妈咪比听了这他一米母咪瓜自陪哈路是妈的最来后个最要提在瓜这都妈咪妈的加妈个有时瓜一米一男妈的算我一个瓜社会书记我年这都得瓜是个瓜老师辈这年大部提升提早过提早阿姐带母都去哈罗市米德年一笔带挂是吉利之路市俄马吉吉扎没瓦里子娘刷着路挂是三马迪里子卡路马瓦里子女路一米马一级挂一瓦里子此次福斯加下去路是马带下瓦里子比下比瓦里子娘右路是一笔带年挂是米一艘原里子挂是公诉你挂是路是挂走里子娘啊提升阿姐挂马一笔马年马国我恐怕挂一笔不六十马转里斯这都发现三面比复杂市场马的不给瓦里年瓦老师辈云南是嘎九九九米一周年云南木瓜杂技楼市花四嘎嘎白楼市杂克杂米杂尼嘎九皮瓦皮马白富给瓦一米天马观念昆米达里丽江奴家金麦沙谷白楼市瓜种啊嘎九九九等马杂瓦里天马观念支持阿亚离吃没吃白楼市杂克杂米按面是转啊在个挂壁年嘎就一米马的塞瓦给瓦里斯云南木瓜欧皮在个马挂壁嘎就一米一塞马的塞给瓦里斯娘啊老师辈这年天下挂就十二塔昆明茶水冰一冰的都挂罗比茶罗米等你抢这个落实不给挂都一次为了年你还啥次是没有马次转里挂今晚年啊年底的芝麻的丝瓜天赋瓜自立风光美丽今晚挂十二塔的多个十万年啥次题目就都有种了今年是你我哈妈的是挂天赋挂是福音美的哇老师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四杂路的队是你所在米德白露时米德年俺没苦瓜我在两个思想的个塔俺们出手木瓜立志没成大妈的家伙露什么年提到我哈求次历史做的哇听马库路瓜杂志露时没成年立哈求次求事抓斗角露时没成年听十次历史抓这路俺们什么年咋打咋马打马的马斯每次俺们提笔马的年马必须也比每次四瓜来时算是性格比变啊老师辈丁牛三人塔云溪时远家县的修皮拉路时阿科技路时罗非宇挖时提哈蒙妈妈年原来开发时瓜五花给我没妈那年干的时瓜年在地里时挖时提到五花蒙妈我来家来回头行啊在这里穷花瓜就吃你哈过了瓜我来无来葫芦时嘛年来是一直的打死阿科技路时罗非宇挖时嘛年东南亚国家北路时阿美国瓜我都挖里当阿比本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阿姐在广民的广州弟弟家望啊话和那日云南地区高吗回家阿姐在抢路米的离京阿姐在抢路米的年听阿次女人他家望年为什么过年那里提李奈瓜阿姐日落完年女人都离发米马次庄今晚年提到共和国自国苦大部话和那日马国女次时恐怕过云南一路时马庄立马走的哇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头期都比抢路米的广州弟弟家望啊是你听下广州穷阿塔如果不多明年六月即使多批次我军阿妈入去哈罗时生时区观念 日在后面都走过了十八年，怕我的话，我都在拍马子做哩。一拍二十年，我都底下十次我在拍马子做啊。第八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富瓜吃啥负面啊？老说白，如果不带出去来后面的瓜，都是白不说，回家亏年。伢子女人他一礼拜啊，美国白老师国家提兵八年，有内话买代母瓜子来盒子的瓜，提球在白分我一年。祖国不多不在罗马年，这只一米不多阿比白娘啊。祖国苏年，卢奇哈鲁是国家苏年，阿面不带卢奇哈鲁是买带瓜你一米他一礼拜啊。老说白，伢子女人他如果不带出去来后面的瓜，都是白不说国家亏年，都是不说你男女喇嘛瓜提礼拜啊。第二年阿们瓜吃他。哥伦比亚穆伦巴瓜祖国巴西穆里纳多六十马加瓦西里边啊。那是为哥伦比亚年天涯村人他提了一百分啊。村人他为什么瓜穆达马罗里马瓜比拉出女孩里子提有穆里萨多沙十四提有纳多里。我提人他哥伦比亚祖父年穆伦巴瓜下九里子带提国内瓜下九六十三十一种啊比边啊。那是为接不在咋得了得嘛得我们每一个国家提的愿望啊，是哪条国家实现它？解放前年，不管出在哪部分国家，是次目的，马子做的话，第八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求次幸福中阿比边啊。老师辈，第八年，是哪条国家出现它？提名来绿瓜，我们在都在下头十五个比，父母六十八年，提都彩排，每个部分中啊。第八年，阿尼弟弟子提都我哈，每次彩排，每个部分嘛代表年，来是你的年哇。老师辈，听一下子女他。如果这些小老师不愿意打骂，是古提古不愿意骂你，北极国就乌拉巴托国吃老师，木过多多为咱共享密码一个娃。结果不，如果这些小老师不愿意打骂，是古提古骂你，一直一字就抓木过多多瓜，为咱共享老师不愿意密码一娃打理。目前十八瓜不愿意是古提古白罗骂你，北极国就乌拉巴托国吃老师，北极瓜阿塔木塔不懂啊。听你的木瓜点骂，你说是一人在背。李松文拿了故事求拍摄的背第八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文的什么我加速你阿听啊阿就说你你妈是从哪路给了吗的阿可下目啊有阿姆提话他带了自家来
1: 一是松鼠
4: 松是瓦来虎
2: 一是海瓜没解鸡洗几皮白可搜嘎来
5: 你都你提次撒苦自你哈你次撒你塔洗几皮走数今年中央错开一名字的瓜妈咪地里抓到啊。中央比五十五年安置俄门城啊。国家咋咋路那最路那专门比俄。中央年白忙吃吃地里俄妈没见没完的字。中央菩萨不瓜的年一大妈是一块一句做的米。马吉路是哈密一句三路米。可几十年一时几下嘴妈。一度哈密一抓五五米一句的字。什么都过几几的大字白露是大木年咋登陆登米大木娃子都抓过的字。提咋过的咋火妈米一的年按着瓜就你娃的字是咋五路五登马大木娃子塞头娃的字。白马车车拐家咋咋路那最路那抓马大木鹅马没娃的字。一米提提密码按着的中央的火顶我一马当啊。
0: 可努你努抓死你。
6: 李李和你对我话，
0: 那那啥嘛李叔我，
2: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雇你抓岗啊。
3: 你那么那啰嗦呗，阿就说画画，我念阿金啊，阿木念这都不是那么的白罗妈咪嘛，叫妈梗啊。你那做他，家和吃光念，这都不嘛从那个他，不么带小娃老师白多拉娘。天马店里阿里马里阿克斯尼生啊，隔壁吃都不吃农马币，不么带下我路什么呢？阿十都吃哈尼，阿十背都吃都不吃农马达尼，吃都奈瓜呢？古得带下我路时，阿十转尼。有吃都都他，吃都奈瓜呢？今日擦布日，试试大路时，葡萄酒拿白白路时转啊。天马隔壁拉出铁皮呢？七尼在阿克斯农了，免着嘛呢？天马奈瓜。真君拿白卷马不动啊！听闻你有偷酒马瓜，吃都不白忙啊！在这里难关呢，查什么自己年马不动，真君马啊可就拉上啊！有年吃都，俺年吃白带从头谈，吃都不过卷马，真君拿白马呢，那苦瓜就剩下卷皮，不木瓜吃了，我谈 有个地方那是在多花马库百年三二九瓜争取那百合瓦拉库但我百年争取不摸那时我们不读吃都提花子从农百里过对待下瓦拉库啊那是地方瓜百年成很子我们就我们瓜 CTB 的他一年瓜一岁了九二比一口九二六十摩拉库提他有年那些的瓜几次三二九代抢着一只刚才四瓜年曾军拿北带改到那次杂币在1999孟氏狮子拿些一成啊有初九马瓜是都不带从农马达马里马子有初九马瓜年在二十代从农马达宁如果你还瓜瓜马曾军拿北那个拿十个拉工啊曾军保持拿北北路什么拿出本本来瓜的历史拿十个万马年本本瓜曾军拿北北啊一部提比年拿出古队的下瓦拉库因是下古里塔一年瓜年家去也比本白楼时古队的马吉楼时就要记提示瓜比年拿出米亚比多丘比拿成子白楼时格拉库拿出年提示你孟氏狮子下瓦年爱拿十比是那瓜拿十就要拉库啊在楼图苏马瓜最多不高那瓜年阿克从那吉楼时就要是在你不年提马的阿克嘎成啊可是提里从那吉楼时更好吗是都要比不高那瓜马达马尼协同马角路什么一奈观念本分家犬孤瓦贝路是孤的天下瓦路是着提示带从的面子念欧顿拿尼婆三二九瓜拿十个瓦拉提里格拉古提马不得帕马不念有咱尼不得土松马瓜地都不给他啊可咱们称啊在楼梯马里马次尼贝里爵士但我问念来随彼此拉出你下路是不得谁都那次观念不家犬爱家本爱路本白路是马吉路是着提马得吃瓦念孤独带下瓦拉古带我本念瓜子瓜起我都拿我们就你婆提里格拉古在楼提比你念塞巴我们就我都拿你妈嘎提里格拉古啊阿女苏你本念一部迷路是马尼念伊拉古提里本啊可是有次就马瓜提示古提示带念阿克咱们称啊一部阿克从能举路是马瓜比念有孤独带下瓦拉古啊有阿吉苏念初九马瓜阿克咱们吃古对对日记咋不瓦里自称啊
0: 家古是古大马吉
7: 莫瓜瓜古大马吉
8: 拉萨对话自立话港曲对话木里话